再问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那让爸妈的呀，我们无论你我是我我阿生呀，没得问题也不要压缩的他没得呀，再也不要求也不要服了呀，没得问题也不要压缩的他，不然我们服了我们就

0: 马卡拉波萨 Thank you Jesus
1: 我不要观察 Finish 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要这些野地要土被狂怒安的拍你哎呀我老娘我看我什么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我父母我这没什么我不要我不要你什么我不要他上父母哎别这么当风声不接没无人接你明白没人接你要过破你问你咋说啊接把过配那我不要耶